0: Your guide to what's hot on Singapore Hour Friday on CNA.
1: 它慢慢变成越来越不可以控制。
2: 来, give me your handphone. Give me your handphone. Come.
3: 它会有 seizure 一天100多次。
4: 为什么是我们呢?
5: Some acts of love last a lifetime. Caring is one of them.
3: 14年了嘛。 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天
6: 无论怎么样, 我一直都会在你身边
5: Stories of sacrifice, devotion and unwavering love
7: 你不能够动, 我就是你的手和脚
8: 在他有生以年, 我孝顺他了, 我足够了
5: An ode to those who care
9: 谢谢你们爱我
10: I love mommy
5: By Your Side, premieres 30th August on CNA.

0: 它慢慢变成越来越不可以控制。来 ，give me your handphone， give me your handphone， 看。
1: 他会有 seizure 一天100多次。
2: 为什么是我们呢？
3: Some acts of love last a lifetime. Caring is one of them.
4: 14年了嘛，我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天。
5: 无论怎么样，我一直都会在你身边。
3: Stories of sacrifice, devotion, and unwavering love.
6: 你不能够动，我就是你的手和脚。
7: 在他有生以年，我孝顺他了，我足够了。
3: An ode to those who care.
8: 谢谢你们爱我。
9: I love mommy.
3: By your side premieres 30th August on CNA.
10: คุณก้อยเนี่ยนะฮะก็เธอไปปล่อยปลานะครับที่ท่าน้ำที่แม่กลอง